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月夜，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到梦里无言中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写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1: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总书记的殷殷期盼是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创新一线勇毅前行的强大动力。新松公司移动机器人研究院首席技术专家，
2: 践行了科技自立自强。

0: 强的使命。
1: 本钢板材冷轧总厂三冷酸轧单元工程师谭浩源，
0: 和身边优秀党员一起，沿着总书记提出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建设冷轧总厂，打造精品汽车钢生产基地。
1: 大学建设工程学院学办主任田苗，
2: 作为一线辅导员、基层党支部书记，深感育人使命重大，引导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棒。
1: 沈阳化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杨景成，
3: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7月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弘扬鲁艺精神，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建设一流艺术院校，培养更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优秀艺术人才，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加快文化强盛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许昆林来到两所高校，听取学校历史沿革、人才培养、艺术创作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鲁艺星火在辽宁的更续发展。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文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扩建为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他指出，鲁艺精神不仅是辽宁的文化基因，也是辽宁的鲜明文化标志。沈音鲁美要继承鲁艺优良传统，引导推动师生从校园课堂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组建辽宁鲁艺文化集团，就是要整合资源，强化市场思维，进一步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希望两校积极参与，深化院团联动、校企合作，共同打造辽宁鲁艺品牌。许昆林强调，全省广大文化文艺故事、辽宁故事，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4: 在沈阳音乐学院3号校区，许昆林听取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情况汇报，步入音乐厅观摩红色文艺轻骑兵排练，与师生亲切交流。要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培根铸魂、陶冶情操上下功夫，把思政教育有机融入专业教学和艺术实践全过程。要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强化思想引领和行为规范。
1: 紫山校区，许昆林首先来到美术博物馆，参观丹青赤子英雄模范肖像艺术展。该展览通过83幅不同时期英模人物的肖像作品，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许昆林在作品前驻足凝视，深情回顾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希望美术博物馆积极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让更多优秀作品走进大众，用艺术凝聚奋进力量。随后，他饶有兴致地观摩中国画、油画教学，勉励大家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深厚土壤，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许昆林来到建筑艺术设计学院，了解建筑艺术传承创新，与师生互动交流。他强调，鲁迅美术学院要融合，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交叉学科专业，用艺术赋能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要深化产学研合作，以更具中国气派、辽宁特色、时代审美的设计，助力辽宁产业升级。副省长吴春耕参加。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7月3号8点至4号16点，我省中东部、东南部、西部地区出现积水。
1: 受省委省政府委托，副省长白英第一时间赶赴抚顺市，在临江路积水路段，白英实地查看。

0: 积水深度、抽排作业、交通疏导及群众出行保障情况，详细询问排涝设备运行、管网疏通、物资调配等工作落实，现场指挥调度排涝抢险工作。随后，白英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系统实时调度雨情、水情、重点水库河道及排涝作业现场，听取抚顺市关于本轮强降雨应对排涝处置群众转接听防汛抗旱处处长杜德明。
1: 针对本次降雨过程，省应急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紧急调派四支队伍，共计21车、93人，支援开展排水等抢险救援工作。
0: 城建集团抚顺市排水公司将军泵站支队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排涝作业。经过2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泵站积水水位大幅回落。沈阳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包志敏：
2: 我们主要出动了45名指战员，大概抽水了有2000立方米。
3: 在此次强降雨过程中，抚顺市平均降水量达到112.5毫米。截至昨天下午5点，市区积水深度超过1米的19处积水点已完成全部排水工作。临江路的宁远街港、长春街港等路段虽已恢复通车，但仍存在残迹照笑飞。
4: 目前我们区里面一共出动了大概有2000人，机械设备包括车辆一共是将近400台。目前我们所有的停水停电的点位基本都已经恢复了。
0: 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在事前。我省各地聚焦老旧小区河道
3: 车辆和人员通行困难，10多名工人快速到达现场进行井口作业排水。接到本次强降水预告，本溪市西湖区东风街道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东风湖水库低洼地段还有危险墙体等重点部位进行24小时盯防。营口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做好防护和雨后病虫害防治。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全面开展电网设备防汛运维。
0: 铁岭开元市中固镇对沙质薄弱地段加高夯实，同步清理河道里的杂草、淤土、秸秆等阻水杂物。建设厅副厅长曹贵哲：
5: 指导各地提前做好应急抢险的人员、物资、设施设备等各方面准备。今年汛期以来，全省新建改造排水泵站46座，疏通排水管渠1.04万公里。
0: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目前抚顺、铁岭、朝阳等部分地区存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提示公众注意防范。
3: 瑞平，积水点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主汛期已全面到来，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各地在紧盯江河洪峰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城市积水这个心腹隐患。治理城市积水不用贪大求全，积水点就是我们防汛排涝最直接最核心的工作着力点。很多城市一下雨就积水，说到底是老问题、老欠账、老旧管网标准扛不住极端降雨，最终变成群众吐槽的雨天看海。
0: 抓防汛排涝，必须锚定积水点，精准发力，坚决摒弃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治理，把所有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易堵点位全部摸排建档，坚持一点一测，靶向整改，哪里积水就整治哪里，针对性清淤疏通，升级管网，补齐短板。防汛重在未雨绸缪，不能等雨来再抢险，要把工作重心前置，以一个个具体积水点的整改串联起全省排水系统的提质升级，抓住汛期城市安全防线。
3: 本台记者张乐怡、于江南报道。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如清晨扎根国企党建一线30余年，始终以党建创新赋能生产经营，以育才改革激发队伍活力。眼下鞍钢集团的徐广明创新工作室又在曾因资金短缺一度面临停摆。鞍钢集团鞍铅矿业有限公司设备室综合点检徐广明：
6: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参加发明展的时候，由于资金的问题我们退缩了，后路部长告诉你赶紧走，回来我管。后来又给我们拨了专业
0: 矿建搭建起的一套从选拔实训到考核晋升全链条的青年人才培育机制， 也让大批青年骨干走上管理岗位。
7: 做党建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吧，就是培育高素质的干部还有人才啊，这是企业发展的
0: 行业特点。他坚持润物无声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7: 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就是党建做好了就是生产力。所以说我们做党建工作呢，不能光坐在办公室，你得深入到一线，深入到现场，去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把大伙的心气凝聚起来，才能把生产经营搞上去。
3: 蝉鸣盛夏，又一年毕业求职季如约而至。为抢抓高校毕业季关键节点，全省各地积极组织高校实地访企，面对面破难题，促进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今天关注就业实打实，创业有奔头。
0: 在毕业生离校求职的关键期，我省举办双百日攻坚行动招聘会活动，来自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及

0: 服务业上下游的130多家企业提供的1800个岗位，吸引了很多应届高校毕业生。
1: 我是会学专业的，然后
2: 医疗器械也会想着往这方面去找实习和工作。
0: 据了解，今年7月到12月，我省各地将不定期地针对不同群体举办多场次像这样的招聘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钱鑫：
3: 我们省第一时间提出了把招聘会开进了产业园区，那么毕业生还能在园区内呢了解产业的发展现状，了解企业的工作环境。
4: 在产业一线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是促就业的关键。年初以来，人社、教育、工信等部门多次组织高校就业工作负责人
5: 在开发科研助理岗位以及工信岗位来说，为毕业生的就业解决实际的问题。
4: 三支一扶计划是国家选派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的基层服务项目，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干事创业。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处长段云露：
6: 通过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研究生考试等政策支持，引导大学生到基层一线建功立业。到目前呢，我省已累计招募7500余人。
0: 鞍山女孩周红丹从大连外国语大学投社区了解企业员工的实际需求，给大家送来一些好政策、新政策，让她倍感充实。
7: 我觉得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不光是获得感，然后也让我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我决定以后也会在基层岗位上为大家、为人民继续服务，然后发光发热。
0: 赵文博和几个创业伙伴，他们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几个年轻人在学生时代萌生的 AI 创业计划，如今得到了快速落地。
8: 来到这里之后呢，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工位区位，然后呢，也是让我们的整体公司的发展有了一个起步的地方吧。然后最近呢，也是合作越来越多，在稳步向上。
4: OPC 社区最大限度降低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群体的场地费用和创业门槛，不仅为创业者提供技术加商业的一对一陪伴式指导，还配套设立创业种
9: 企业家和投资机构来，让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投融资机会。
4: 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绝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事。政策的倾斜、踏实的岗位、贴心的服务、包容的文化，都将成为学子们安放青春、实现梦想的底气。
0: 直到辽宁正在加快推进理旧账专项工作，系统解决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辽宁解放思想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并把旧账清理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使干部能够放开手脚。今年以来，已盘活省属国企闲置资产165项，基础设施闲置资产73处，闲置土地131宗，烂尾楼项目34个。针对政府招商引资承诺不兑现、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旧账，辽宁也正在加速清理，直击一些干部弊。
4: 应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从千年方程说起，从文物保护到城市更新，从老工业基地转型到新质生产力生长，沈阳既有工业的硬核底气，也流露出温柔舒展的一面。千年方程立住了城市的根，工业制造锻造了城市的魂，浑河两岸添了生活的彩，滚烫烟火塑造了沈阳人的乐观幽默。这片关东热土正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沈阳新画卷。
0: 本台消息，昨晚东北超第四轮迎来3场较量，长春队主场1-1战平呼和浩特队，鸡西主场1-4不敌延边队，通辽队主场0-0战平大连队。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丹东多云，铁岭大雨，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中雨，其他城市小雨、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局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0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鞍山、本溪、营口、辽阳30到31摄氏度，其他城市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小雨转雷阵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2: 又来天气预报。
13: 来一起了解气象台早

前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20点，全市中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五号晚间28点到明早8点，全市中雨，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易县21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方人民。
1: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

0: 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十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
4: 急需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十五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
7: 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
7: 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

0: 了多少。
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2: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买点呢。
1: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5: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
8: 批次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9: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
8: 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0: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过程的一个智能化。
8: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1: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智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8: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2: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 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3: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4: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3: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日，
5: 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6: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7: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
8: 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9: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7: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6: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计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
0: 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6: 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1: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

0: 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
2: 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愤怒，
6: 现在永远知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愿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而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清晨之音，
1: 新闻之约，
0: 迎着朝阳，
1: 聆听世界。
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666新闻早报，伴你迎接
2: 好星期日。农历5月21，今天白天全市中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夜间全市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易县21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奇迹。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红色记忆，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银发经济发展推进会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今年毕业季是人生一先锋采录专题，是中心医院一季第三党支部党建引领药事服务筑牢用药安全防线。通讯，传统中药小贴膏闯出科技创新大天地。古塔区适应街道未雨绸缪，主动作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村重点部位，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银发经济发展推进会暨苏锦开放大学体系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两地开放大学、文旅企业、老年学员、养老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探老年教育、红色研学、银发经济战略，搭建起苏州江南文旅数字化老年课程与我市辽沈红色文化非遗资源跨省协作平台。活动现场，市教育局、苏州开放大学共话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愿景。我市老年大学带来红色情景剧、歌舞、评剧展演，生动展现辽沈红色底蕴与引领精神风貌。两地同步发布特色研学与老年教育项目，推出两条双向银发研学精品线路。现场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两地院校与文旅企业分别达成合作，正式搭建起长期协同发展平台。此次跨省合作是开放大学体系跨区域协同的创新探索，未来两地将共享课程、互派师资、互通资源，携手打造全国老年教育与银发文旅融合标杆，以终身教育发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开放大学领导范贤瑞、市领导焦健出席活动。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今年毕业季，市人社局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工作重心，通过拓岗挖潜招聘活动持续发力，供需对接更精准。市人社局落实省振兴有你就有未来高校毕业生留寮来寮就业促进行动，接续开展百日千万招聘、民营企业招聘月等专项活动。年初以来，已组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20场，吸引740余家企业参与，创新推出云招聘直播，以线上连线、云端对接模式，为毕业生与本地优质企业搭建高校对接桥梁。连线直播招聘非常新颖，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全面了解企业和用人需求。这种形式快捷方便，提高了效率，也大大降低了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成本。不少大学生为此点赞的同时，对来锦就业充满期待。公共服务进校园，就业指导零距离。市人社局联合教育部门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围绕政策宣传、招聘服务、就业指导等关键环节，已开展政策宣讲、专场招聘等活动13场次，覆盖辽宁工业大学等8所高校，服务毕业生5480余人次，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留紧发展。政策落地见实效，精准帮扶暖人心。深入落实高校学子留紧来锦政策措施16条，建立离校未就业毕业生10名台账，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体，制定一人一策帮扶计划，通过政策宣介、岗位推荐、见习培训等服务，帮助有技业就业意愿的困难毕业生实现就业。技能培训强基础，就业能力再提升。通过深化政企校协同，推动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辽宁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技能提升行动，目前已有1738名高校毕业生取得技能等级证书，同时开发并募集管理、技术、科研类见习岗位876个，组织离校2年。

内未就业毕业生及16到24周岁失业青年参加3至12个月就业见习，切实提升青年就业竞争力。有大学生表示，通过技能培训，个人实际工作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也为未来找到理想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市人社局通过一系列暖心举措，为高校毕业生留紧来紧搭建了坚实平台，既拓宽了就业渠道，也为城市发展注入了青年力量。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两优一先风采路专题是中心医院一季第三党支部党建引领药事服务筑牢用药安全防线。近日，市中心医院一季第三党支部被中共锦州市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该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业务，将党建工作融入药事服务全过程，用实际行动守护百姓用药安全。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结合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实地教育等方式，引导全体党员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支部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动全体党员在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在服务群众方面，支部以英雄城市党旗红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立足岗位做贡献、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精心打造优服务、药健康党建品牌。党员药师定期走出医院，深入社区和乡镇开展健康义诊、用药安全科普和用药咨询，组织抗菌药物宣传周、公益宣讲、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切实解决群众用药难、用药惑等实际问题。在对口支援工作中，支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选派骨干药师参与辽宁省援疆援青任务，围绕药事管理、合理用药、处方点评、临床用药指导等开展专项培训，帮助受援单位完善制度流程，深入乡村社区义诊宣教，努力为当地打造带不走的专家团队。支部还紧跟医疗发展新趋势，率先开设免费药学门诊，由资深药师为患者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用药评估和用药指导，帮助患者规避用药风险，提升治疗效果，成为医院惠民服务的亮点品牌。面对急危重症救治和重大医疗保障任务，全体党员主动投身闭环管理、方舱药局组建和药品应急保障，用坚守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刻内涵。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通讯传统中药小贴膏闯出科技创新大天地，中药贴膏家喻户晓，祛风散寒、活血化瘀、缓解疼痛，百姓日常调理经常会用到它。可是小小的它也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贴敷后极易引发皮肤过敏，这让不少人即便有需求也只能望而却步。为了破解这一行业难题，锦州一家本土药企大胆创新，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工艺进行改良升级，研发出新一代改进型中药贴膏。经国家权威机构检测数据显示，其过敏等不良反应发生率不足1/100，同时药物的有效浓度和吸收效果也得到大幅提升。日前，记者走进位于紫荆山下白谷河畔的花园式工厂，锦州紫金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扑面而来的不仅有沁人心脾的草木幽香，更有紧张忙碌的生产气息，洁净的下线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由狗皮膏改进型生产车间内，公司副总经理沈桂燕拿起一张刚下线的贴膏向记者介绍说，传统膏药容易皮肤过敏、粘扯汗毛，公司突破传统工艺瓶颈，采用国际先进的药物与胶料分效快、药效持久等特点的新型中药贴膏，而且使用时不拔汗毛、不脱胶，使用效果和舒适度都大大提升。复方蟾酥膏是公司另一款具有战略意义的拳头产品，也是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独家药品，配方精选，蟾蜍创新是企业活下去强起来的根本，不拼低价内卷，而是专攻细分赛道，把外用贴膏做精做专，做到人无我有。锦州紫金药业扎根锦州本土，自1994年建厂以来，已经走过了32载春秋。
多年来，企业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首位，走出了一条以科技研发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子。目前企业手握四大核心品种，其中两款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家专利产品，累计斩获国家专利21项。2020年，公司获批设立中药贴膏基础研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2021年，牵头组建了辽宁紫金药业中药外用贴膏产学研联盟。凭借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市场表现，公司先后被评为辽宁省创新型先进单位、明星企业，并荣获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多项资质认证。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企业发展的底气也越来越足。最近几年，公司产值税收连年稳步增长，市场销路越来越宽。沈桂燕指着一张经营报表，语气里满是欢喜。2024年，公司实现

0: 总产值6037万元，完成销售额5154万元，上缴国家税收1014万元。其中拳头产品狗皮膏改进型市场占有率达30%，年产量突破1100万贴。2025年，狗皮膏改进型销售额同比增长15%，在乡镇基层医疗市场的覆盖率提升至40%，市场影响力不断扩大。经过多年布局，如今锦州紫金药业的销售网络已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产品进入全国各级医疗机构与大型连锁药店系统，形成了稳固完善的营销体系，将提升至原来的5倍。沈桂燕一边抚摸着新设备，一边感慨地说，这次扩建厂房，新增全自动生产线，临河区街领导和有关部门都特别重视，帮企业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从项目立项到各项审批手续，工作人员全程上门指导，创新在外用高贴细分赛道行稳致远，优质营商环境为企业保驾护航，实体经济活力充分释放。沈桂燕表示，未来企业将持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丰富医药外用制剂产品线，持续擦亮锦州医药制造的金字招牌，为锦州经济高。为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近日国塔区施英街道未雨绸缪主动作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村重点部位，全面开展防汛排查工作。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紧盯危旧房屋、低洼易涝区、河道堤防等关键点位，逐村逐户进行实地走访排查，针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现场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和责任人，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同时，街道进一步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做到人员到位、物资到位、措施到位，全力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辖区村民安全度汛。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安全培训现场，消防人员紧扣敬老院消防安全工作实际，结合典型火灾警示案例，开展科普授课，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集中的特点，专项讲解火情突发后的情绪安抚、低姿避烟、搀扶转运、协助疏散等实操要点，让整场演练紧张有序、高效规范，进一步压实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精准防范化解养老场所火灾风险，全面提升从业人员消防履职能力和老年群体应急避险自救水平。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
1: 高铁女侠。
2: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3: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我方案
4: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3: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2: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5: 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6: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
11: 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8: 错。
1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13: 登上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

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
1: 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
2: 魂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六六六新闻早报。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进入到七月以来，咱们辽宁就开启了多雨模式。今年辽宁呢，更是经历了今年以来比较强的一个暴雨的过程。从昨天截止到目前，我省中东部、东南部、西部地区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降雨量337.2毫米，出现在抚顺市东洲区新屯镇。目前强降雨的时段基本结束，雨带西移。全省除了大连、丹东转为多云天气以外，其他城市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降水出现。其中铁岭大雨，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中雨，其他城市小雨、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局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开车的朋友呢要小心慢行，尽量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近期的温度变化不是很大，像今天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之间，午后温度有升有降。辽宁西部受降雨影响，温度下降稍微明显一些，鞍山、本溪、营口、辽阳四地最热，可达30到31度，其他城市26到29度。南风持续再现，今天各地的最大风力3到5级，由于雨后湿度较大，中午前后体感会有些闷热，外出游玩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从天气预报来看，下周一雨水持续，强降水主要集中在我省中部及以北地区，具体为沈阳、大连北部、鞍山、抚顺北部和东部、本溪南部和东部、丹东、锦州、营口北部、阜新、辽阳西部、铁岭、朝阳东部、盘锦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中阜新县北票个别乡镇街道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总之，未来7天雨水天天见，强对流紧密相随，提醒大家一定得注意防范。高气温全市28度，夜间全市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易县21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20岁、30岁甚至40岁还有反复爆痘，有的人留下痘印、痘坑、毛孔粗大，有的人因为乱涂药膏、胡乱用护肤品反复挤痘，把普通痤疮

拖成了重度炎症、囊肿、结节，最后不可逆的留疤。今天的幸福花园健康帮特别邀请锦州医科大学的皮肤问题痤疮，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青春痘，包括如何正确护肤、祛痘方法误区等相关话题。

节目播出时间下午的2点到3点，播出频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可以拨打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1号键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另外也可以

0: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1: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
2: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
3: 爹，你别丢下我。
1: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5: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6: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8: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7: 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9: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官场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

0: 接下来关注重庆小伙打车到拉萨那这个事儿。青春没有售价，打车直达拉萨。前不久博主李耀啊，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就跟司机表达啊，说我要去拉萨。那、司机短暂犹豫之后接下了这笔订单，俩人就从重庆出发，经过7天行驶20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最终到达了布达拉宫脚下。抵达后，激动的要落泪，司机则调侃着说：“先把车费结了，你再哭。”成为全网爆梗。视频发布22个小时，截止到7月4号，点赞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网友纷纷跑到西藏旅游官方的账号下喊话，那大奖得主已经出现了。另外，作品点赞量更是达到了30万、50万、100万。啊，这个暑假，边旅游边挣钱的机会来了。7月4号啊，这个博主回应说，啊，视频播放已经破亿，沿途充电也很方便，无需焦虑。此前6月7号啊，西藏文旅发文拍视频宣传西藏文旅资源，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形成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的，最高可以获得奖金50万。
1: 你看到这条视频时有多少点赞了？6月26日，重庆博主李耀等看到封面新闻的报道后，决定说走就走，从重庆打出租车去拉萨，7天跨越2000多公里。
2: 我坐着我们重庆的出租车到拉萨了。
1: 此前，西藏文旅发文拍西藏宣传视频，点赞破500万，且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的现象级热点，可获50万元奖励。在视频中，他与两位出租师傅经历雨天，
2: 真的哪里就不行。
1: 高反，
3: 天是的哈。
1: 不仅感受了沿途风景，还与两位可爱的司机师傅建立起友情。这条视频发布不到24小时，已破1000万点赞，网友纷纷跑到西藏文旅官方账号下喊话，大奖得主已经出现了。另外，作品点赞量达30万、50万、100万的也有奖励。你准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
0: 说到旅行，那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青春没有售价，的确是让人羡慕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啊，广东深圳的一位陈先生和保险公司最近发生的一起纠纷。陈先生自己缴纳的一个保险，在到期兑现时却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付，这是怎么回事呢？据了解，1995年呢，陈先生花费4055元购买了一份养老保险，坚持缴费30年。哎，当年的这4000多块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可以换算一下，相当于现在的43000元。当他年满60岁，满心欢喜等待兑现的时候，却遭遇了罗生门，保单便拒绝继续支付了。面对质疑，保险公司回应称，当年因设备不完善，员工录入疏忽，将一次性领取误写成了按月领取，属于操作失误，而且当年经手的员工已经不知所踪。然而，陈先生及其代理律师对此并不买账。律师指出，保单上没有热销权的期限最长为5年，该保单为1995年投保，纠正期最迟在2000年就已经灭失了。那么，这起跨越30年的保单纠纷，不仅关乎普通人的养老钱，更是对契约精神的考验。目前，陈先生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该案件将于7月13号在当地的法院开庭审理。

接下来再来关注在我们交通生活当中偶尔见到的行人跨越中央绿化带横穿马路的情况。面对发生事故之后，我们来了解那几起相关的案例。在上海，行人陈某违法跨越隔离设施横穿机动车道，被两车连撞身亡。行人的行为是造成事故，披露若干典型案例，引人深思。惨痛的事实再次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1月30号6点，在上海当地杨高南路的晋龙阳路出口处，行人陈某跨越中央绿化隔离带，由西向东横向穿向抢救无效死亡。交管部门经调查认定，行人陈某违法跨越隔离设施横穿机动车道的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唯一原因，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两辆小客车在相对封闭的

道路上正常行驶，驾驶人周某、张某已经及时采取制动措施，仍难以避免事故发生，均不承担事故责任。3月25号19点左右，陈某驾驶一辆无牌电动自行车，沿长宁区福泉路由南向北逆向行驶，至可乐路附近时，由西向东骑行斜穿道路，与一辆由南向行车骑行人逆行并违法横穿道路的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唯一原因，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大型客车驾驶人胡某及时采取制动措施，仍难以避免事故发生，不承担事故责任。上海市公安交管总队事故支队事故防控大队副大队长周敏奇介绍，漠视交通规则的每一次侥幸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不住这支非洲新军的惊艳表现，球队能留下一段难忘的世界杯首秀。40岁老将齐尼亚居功至伟，他几乎以一己之力险些缔造足以载入足坛史册的惊天冷门。佛得角队终究不敌梅西领衔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这个结果赛前不少人早已预料，但3-2的加时鏖战比分却是出人意料。赛后沃齐尼亚感言，我们让全世界看到了佛得角的风采，今天我们和阿根廷队完全有一战之力。佛得角是世界杯参赛国中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本次参加世界杯的库拉索是荷兰的海外资1100万美元赛事奖金，另外每支参赛球队还会获得一笔约250万美元的备战补助金，也就是说佛得角队参加本次世界杯的总收入是1350万美元。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北京时间5号凌晨1点，美加墨世界杯打响首场1/8决赛，摩洛哥3-0胜加拿大，成功晋级8强。今天5点，1/8决赛，巴拉圭与法国在美国费城迎来对决。受当地高温影响，比赛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0多摄氏度。淘汰，佛得角虽然输了比赛，但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这个夏天，世界记住了佛得角。昨天，本届世界杯16强全部确定，1/8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5号至8号继续进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4号，国家防总、

四号，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6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19亿元。北京时间4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决赛，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韩国组合，获得亚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奇迹朱宏宇，播音奇迹，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关注收听。